三九月半夜，金科月江鹅，莫言家境，莫言大家江年鹅，空口白银啊，大家月江鹅。khao mong chang la nhan chang chang lai o tia

酒醉酒楼上，不把那风那年那接待，接么待了？接待年那乡，都难哦。水都为村啊，家几牛在，也那您都家了年年哦，那就都他您当啊，就欠伢背了，老那真。为谁呀？宝？

给我洗，要论起腿捏腿撸，不给撸嘛落差了，古那口东都也用，落落龙古母是古，古不古多古得母，不要读我倒先得，不若这则该。

夜里包喷漆不搓搓路包给路马落个地所念这都不冷到不得靠贴得地车不包车念有古拿后里娘着包晒雪人老古好落跌落有主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如是好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宝莲罗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孙子鲁是好子顶住，招顶头羊长度，鲁是好搞香顶住搞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干路孙子路说了尿上

呀嘞几多庄嘞那就比梦我路帮路住哈当夜晚高街七晚成居住啊能啊你只要哈住你晚高街七晚要去成浪干哦要哈住不做主给我那个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帮啊你只要哈住你晚高一起晚要梦家口啊要哈住不转路那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抱呢啊一样一才对节目寻找爱一样不服个冷漠啊就啊不如我那要一才对了不如我到我去找我错

长我应答天得都点在几道呢拉不着多累我山都滚得隆里呢拉不着这用摩隆长心长娘叫路我应长傲恩得都点在都几千行这不着云彩多度度度地国当马大鸟长之间有当度度到宝度你个地来美地生家哈中来地诺错嘞拉错都个摩龙内诺加路我依然如丹要个三个个道龙内人我同下公之路台湾之佛丹度雷个头我那阿弥陀佛那路红哈多一夜中多内村内做都个亚布做一菜一内个摩龙长心长娘路我那应达地丹亚个三道龙内人哟生过两天嘛只破带度雷个套问那路还